Red Cross 我的一个国一呀阿哲哈比有的我 Clara Burton 我的一个 AADG 的当地和大爷的我的 American Red Cross 哎呀地和阿丹所的地所看不那那是大地阿哭的 United States 总理那托有那个哈个是阿哭的哎呀阿哲这样哎呀

哎，有把火影的，就一打，打是给当块那一些，当然打做的，啊，二是按好事，二是按那大一块，那是我做大爷，不是还是按二的，哎，二这个不值得多去，哎，二这你好不好呢？知道的是，二这一到夜里，你是到的是，二到这个一块，管早辈的心是一到的到，你是到一到二到二是打死到，也阿爸还是能记到，你肯定是你一到的，到二可能是你到。